0: 莫姆市中心医院莫姆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回忆一触

0: 新闻传媒中心第十九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一杯香浓的咖啡。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

0: 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
1: 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3: 经典假日。
4: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0: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2: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

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常坐着一位打扮整齐的中年妇人，手里抱着一个老式皮件的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见到妇人是她高中的时候，每天夜里从桃园通车到台北补习，深夜十一点回到桃园。妇人总是准时地坐在候车室的木椅上，等待着的只是不安的眼神

时他才知道，原来候车室长久以来的这则留言是出自那妇人。后来车站的老人告诉他，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

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我马上要生了，一直想坚持母乳喂养，可心里特别没底，是不是总担心不知道怎么喂，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对呀，听说产后一个小时特别重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6: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温暖又重要的话题，母乳喂养。很多新手妈妈都知道母乳好，但实际操作时却容易陷入焦虑，宝宝到底吃饱了没？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睡整觉，我家的却一小时就要喂一次？今天我们就从三个关键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第一点是很多妈妈可能不知道的黄金一小时，产后一小时内的早接触早吸吮。宝宝刚出生的第一个小时，我们把它放到妈妈的胸口，它会自己寻找乳头，含接吸吮，这被称为乳房爬行。这黄金一小时的意义重大，对宝宝而言，初乳就像第一针天然的疫苗，富含抗体。对妈妈来说，宝宝的吸吮能够刺激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还能帮助建立促进泌乳的母婴反射。第二点，如何判断宝宝是否有效衔接，这是母乳喂养中最核心的难题。无效衔接会导致妈妈乳头疼痛，奶量不足，宝宝也会越吸越饿。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可以概括为看、听、感觉。看，宝宝嘴巴张得大大的，像打哈欠一样含住乳头和大部分的乳晕，下唇外翻，下巴紧贴乳房。听，能听到规律的吞咽声。感觉，妈妈的乳头在喂奶结束后没有被压扁成口红状，而是基本保持圆形。如果喂奶时宝宝只有嘴唇在动，脸颊凹陷，或者妈妈疼得想退缩，就需要调整了。这里有个小技巧，用食指轻轻按宝宝的嘴角，松开腹牙后再重新衔乳，不能硬拽哦。第三点，按需哺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按需哺乳的核心是按宝宝的需求，而非按钟表时间。新生儿的胃只有樱桃大小，一次吃不了太多，所以需要频繁哺乳，每24小时喂8到12次就很正常。关键是要学会识别宝宝早期饥饿信号，比如张嘴转头，小手放进嘴里，发出喳喳声，等到宝宝大哭再喂就太晚了，这时他情绪激动反而更难衔乳。最后再给妈妈们吃颗定心丸，判断母乳够不够，别盯着宝宝能睡几小时，要看尿量和大便的次数。只要每天有6次以上沉甸甸的湿尿布，2到3次以上的大便，且体重增长平稳，就说明母乳量是充足的。母乳喂养是一项需要后天学习的技能，请给宝妈和宝宝一定的磨合时间，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哺乳门诊或者有经验的哺乳指导，相信您和宝宝会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母乳喂养节奏。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8: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7: 人的一生多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8: 你是否记得 那些单纯美好。
3: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8: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青春发生。

0: 梦想无边，活力之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青春志，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度过。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来说些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隐藏技能。现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哈，没有点两，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我都不敢怎么怎么样，没有两把刷子都不敢轻易的参加别人的一些什么什么局啊，什么晚会呀、啊，参加别人的婚宴呀、啊。咱小时候父母经常会念叨一句话，说技多不压身，说你一定要多学多掌握，把它都内化成为你自己的能够屈之于别人的非常强大的优势。但你自己有哪些是对于你来说是你虽然平常不怎么显摆，但是你确实具备一定实力的技能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说说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有没有一些这样的隐藏技能，是什么样的技能呢？跟咱们来炫一把。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三位同学做客哈，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广播台的叶关浩。
0: 嗯，欢迎叶关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广播台的吕明慧。
0: 嗯，欢迎吕明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财经大学的广播台的魏佳怡。
0: 嗯，欢迎魏佳怡，欢迎三位同学做客。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先来问问叶关浩好不好？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技能吗？就是先评价一下你自己，是一个具备很多技能的人吗？
1: 嗯，我觉得我自己技能还是蛮多的。
0: 比如说，
1: 我觉得我的播音技能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会踢足球，这也是我的体育技能。
0: 嗯，
1: 然后我还会烧饭。
0: 其他赛道的呢？
1: 烧饭。
0: 烧饭，
1: 对，
0: 哇，你就这是你是我近一年以来啊，你别说近一年，近两年以来，在节目当中，在你这个年龄段当中，敢说我擅长我会烧菜，那你有哪些拿手好菜呢？
1: 嗯，我觉得除了一些比较大的菜，
0: 比较大的，比如说佛跳墙那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就除了那些比较大的
0: 菜，咱就说家常菜
1: 啊，家常菜，比如说、
0: 小龙虾会吗？
1: 小龙虾有点不家常了。
0: 小龙虾怎么能不家常呢？在蚌埠遍桌都是小龙虾。
1: 那是那是
0: 啊，那你说说你擅长的菜色分别有，
1: 比如说非常之经典的西红柿炒鸡蛋。
0: 你没说是凉拌西红柿，我就放心了。来，西红柿炒鸡蛋算一个家常菜，还有吗？
1: 还有芹菜小炒肉
0: 啊，芹菜炒肉，还有嘞，
1: 红烧鸡，红烧肉，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比较，比如说蒸鸡蛋羹。
0: 蒸鸡蛋羹，你要说把它蒸得好也不容易，你有什么技巧吗？
1: 我觉得我在蒸鸡蛋羹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你先一定要控制好那个放水的量，还有那个盐和生抽的量，非常关键。
0: 你说控制好放水的量，我就知道你是会做菜的，因为必须要控制好这个量，你蒸出来的鸡蛋羹上面才没有很多的月球表面的坑洼，才是那种光滑如镜的，卖相很诱人的。是吧？
1: 对，
0: 所以我可以相信你蒸出来的鸡蛋羹是有一些参考于饭店的那种卖相的，是吧？表面光滑如镜，在上面配上你调的那个香油和生抽的料汁的那个配比，应该是好吃的。
1: 对，
0: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你是怎么养成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技能的？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0: 早看不起谁呢？
1: 嗯，
0: 别看我年纪小，我招可多呢。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自己开始你的这个厨师生涯了，是吧？
1: 对，当时也已经有六年级了。
0: 那你当时还记得你第一次下厨房做的那道菜是什么吗？
1: 非常之经典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啊。那做的味道呢？
1: 我不敢说色香味俱全，但我觉得还是蛮下饭的，
0: 学的有模有样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说明这个父母在这方面确实是没少给你一些模板，
1: 嗯，
0: 让你觉得肯定是他们做的好吃，你才会对于做菜这个事情感兴趣，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再刁钻一点，爸爸和妈妈他们俩谁厨艺更好一点，更略胜那么一小筹？
1: 嗯，这个问题非常有。非常深度啊。
0: 嗯、哦、对
1: 对,
0: 对，嗯，
1: 但我觉得可能是我爸烧菜更好吃一些。
0: 嗯，
1: 对，
0: 他是怎么在一些大菜上面这种比例量的控制会更精准吗？
1: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中餐做菜的时候就是说少许、
0: 嗯、
1: 或者说是
0: 适量，
1: 对，适量。
0: 嗯，
1: 然后觉得这种非常模糊的词汇在我爸的手里就跟那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就是那个调料不知道怎么样放的就是那么的刚刚好，
0: 比例很恰当。
1: 对，
0: 它还能够根据人数的多少来上下浮动这个比例，是吧？
1: 对，不管是就是说是来了人多还是人少，量大还是量小，它总是能找到那个最精准的配比。
0: 这也是爸爸的隐藏技能吧？
1: 算，对，算算是之一。
0: 那除此之外，那个爸爸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形的技能、隐藏的技能嘞？
1: 有有、嗯，我觉得我爸有一个隐藏技能，就是感觉他会有读心术。
0: 读心术，
1: 对。
0: 哎呦，这么深藏莫测的老爸怎么了呢？他有读心术是怎么被你发现的？
1: 其实我觉得有读心术还是离不开我们的就是这个平时日常的一些餐饮。
0: 嗯
1: 嗯，就比如说有一天就是我爸他问我说，哎儿子，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
0: 嗯，
1: 我说老爸你猜。
0: 嗯，
1: 哎，我老爸说我猜你想
0: 吃，你猜不猜？然后他就开始来揣测你今天的口味儿。
1: 我觉得都不能说是揣测、
0: 嗯、
1: 就感觉他心里就有那个确定的答案一样。
0: 哎，那为什么他能这么精准呢？像这样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经常出现吧？
1: 对，
0: 他每天都能够猜得准，或者是每次问你的时候他都能够猜得准。
1: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爸烧的菜我都爱吃，所以说他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我想吃的。
0: 哦、
1: okay. 嗯，
0: 我以为还是就是你更偏爱他做的某几种菜，所以他每次问你的时候无形当中其实是点燃了你跟他之间的这种默契。
1: 对，会有一些，对，
0: 是吧？所以每次他点的都是你正好你想吃的，
1: 可能也是比较馋了。
0: 哦，那爸爸的这个读心术的技能仅在猜你的这个口味上吗？其他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也显露他这个读心术的高妙之处？
1: 也有，
0: 嗯
1: 嗯，家里面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烦恼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或者说比较思考比较多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当时我没有跟我爸说，
0: 嗯，
1: 但他家里面确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烦恼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或者说比较思考比较多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当时我没有跟我爸说，
0: 嗯，
1: 但他好像就是会读心术一样，一看，哎儿子，你是不是有心事，
0: 嗯，
1: 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哎，我说，哎老爸，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你根本藏不住啊，全写脸上了。是排除这个可能性之后的爸爸的读心术，是吧？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哦，那他就会主动的来询问你。
1: 嗯，
0: 他会发现你的表现和以往不一样。
1: 对，我爸就是他可能会就是敏锐的察觉到了一些。
0: 哎，那你有自己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是真的比如说是你没藏住他都写脸上了这种表现，还是你觉得你装的还挺好的，但是哎，爸爸就是真的能够特别敏锐地感知到你情绪上的微妙变化。
1: 我觉得就像是就是大家一起就跟我爸这么多年生活下来之后、
0: 嗯、
1: 就彼此之间的一种默契和心有灵犀。
0: 嗯
1: 嗯，
0: 他不会也是从你吃饭的时候发现你心情好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夹菜的顺序不一样发现的吧？
1: 没有那么惊喜啊，没有那么惊喜、啊、
0: 但是你就觉得很巧妙的是好像你的一些小细节他都能够精准地捕捉得到。
1: 对，就感觉小心思根本藏不住。
0: 那爸爸的这个技能是只针对于你吗？他还有没有很敏锐地捕捉到身边其他家人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喜好？
1: 我觉得只要是身边的家人他几乎都能够猜到一些心思。
0: 他和妈妈之间的相处也是一猜一个准，天天给妈妈哄得乐开花似的，是吧？
1: 差不多。
0: 哎呀。

0: 回去赶紧撺掇爸爸出一本家庭和谐必备指南。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刚才刚好跟我们说到了他觉得自己具备的技能和爸爸具备的隐藏技能还蛮有意思的哈。这个老父亲能够看得出来是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在对于身边的家人上面展示的淋漓尽致，也充分的体现出他对于身边家人的关心。那大家呢，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一些隐藏技能，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 BB98FM， 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进行的984青春记。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一些隐藏技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同学是来自于安徽财经大学的叶关浩、吕明慧还有魏佳怡。那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是跟关浩聊了聊哈，他也说到了自己和爸爸具备的一些隐藏技能，特别是爸爸的这个隐藏技能还蛮有意思的。我相信他的这个所谓的读心术一定是基于对家人充分的关注观察才形成的这种准确的判断，对吧？我们再来问问明慧哈，你或者你家人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隐藏技能呢？
1: 那就来说说我自己吧。
0: 嗯，
1: 我这个人虽然是有一点小小的拖延症，但是每次在截止日期之前，我都能顺利的把这个任务全部都完成。
0: 你是天秤座的吧？
1: 嗯，不是。
0: 我以为只有天秤座有这个毛病，一直要拖到最后。来，你是怎么发现，你为什么会把它当做你的一种技能？你的意思是你能够在最危险的时间之内，但却能够及时完成
1: 对
0: 那项任务的这个速度和效率是吗？
1: 对，是的。那我就拿最近参加的几个比赛还有最近的几项作业来说吧。
0: 你可稳住了说啊，你别说的老师觉得你有点义务然后又那种突击。来说说吧，怎么了呢？
1: 最近参加的比赛有点多
0: 啊。
1: 同时还担任了一些社团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当我们最近学校主要在举办大创等等比赛，我是大创那个项目组的负责人。
0: 哦，
1: 然后
0: 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是吧？
1: 对，是的。然后这个项目的申请书主要由我来负责撰写。
0: 哦，
1: 那天是最后的截止日期，
0: 嗯，
1: 但是当天晚上又有一项活动需要去主持，
0: 嗯，
1: 然后我就在主持的后台的时间，把我那个项目申请书进行了最后的完善。
0: 你还真是争分夺秒啊！
1: 卡着那个最后的截止时间，
0: 嗯，
1: 一边把社团的主持工作给完成掉，
0: 嗯，
1: 然后一边又把那个大创的申请书给交上去，同时还在跟我的那个导师联系修改这个申请书。
0: 哇，那你这个一心多用的情况，你不觉何苦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
1: 对，是的，这正是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弊端。
0: 就是拖延的弊端反而催生出自己能够在危机时刻这种
1: 爆发力。
0: 对，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你的这个技能吧，这个毛病，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具备了？
1: 可能要等到大学的时候，
0: 是在大学期间养成。
1: 对，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高中的时候作业太多了，
0: 嗯，
1: 如果拖延的话，那就一点都写不完。
0: 嗯，
1: 但是大学的话，相对于作业，嗯，社团活动会更加多一点，
0: 嗯，
1: 他们会有一个明确截止日期。
0: 那肯定啊。
1: 对，当多项工作全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在心里估算我的工作效率，然后如果没有到最紧急的时刻，我是不会那么慌的。但是到最紧急的时刻，我就立马开始慌起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的工作效率还有我的专注度全部都一下子，
0: 你的小宇宙就开始充分的燃烧了。
1: 对，一下子拉满了。
0: 哎呀，你就比较适合那种怎么讲，蹦话讲线来线的，就是比如说接下来这个活动也可能它的准备时间是一周，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话，你可能就比较适合明天要交，今天老师通知你，明慧啊，明天要交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策划哦，你在明天早上8点要把你的方案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1: 在这样的极限状态下倒也不是不能完成，
0: 反而会让你的这个精神状态高度集中，超份额完成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是
1: 这样子的。
0: 但就我弱弱的问一下，你没有觉得这个行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安排会让自己危危险险的吗？
1: 对对对，是的，拖延确实不是一个好习惯。
0: 就是没想过改变一下？
1: 嗯，当然要改，我现在正在慢慢的去调整了。
0: 你看完成的时候那个是速度，你看现在又是慢慢的完成。你这个话一出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猴年马月吧。
1: 对，正是因为他每一次都能够卡在截止日期点完成，
0: 让你总有一些侥幸的态度在。
1: 对，是的，总感觉后面每一次也都能这样完成，但是如果有一次重大的失误的话，可能就会调整过来
0: 了。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哈，你可能也不太想承担重大事故未完成的结果。
1: 对，然后我就会再提前几天去做吧。
0: 哦， 放眼旁边这不靠谱的孩子，佳怡你怎么看？
2: 哎呀，我真的觉得，其实我刚开始上大学，我跟明慧也是一样的，一上大一觉得啥东西都特别新鲜，什么都想尝试一下，然后到后面就导致一周一天内，从早上忙到晚上，晚上还得熬夜接着忙，
0: 就是有一种自己给自己选择的活一样都少不了，
2: 对，然后呢，感觉恨不得一天24小时拆成48个小时来用，到后面呢，哎，这个东西完成是完成了，但是它确实没有完成的那么完美，
0: 然后你自己心里又有点过意不去，
2: 是呀，所以我就想说，哎，怎么才能把这个改掉？
0: 所以催生出了你的隐藏技能吗？
2: 我的隐藏技能跟这个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关系的，就是我会写一个那种表格，报表，然后这个报表呢，它不会说像网上说那么精细，它是很粗略的，就是我会在脑子里面过一遍我今天要干的这些事情，把它们全部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就计划表，
2: 对，然后这个时间呢也卡得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就是那种属于跟谁都能聊两句的那种人，然后有网上有一句话，不会带团带团队就得一个人自己干到死，对，然后就把这些工作，哎，有序的给他分配下去，就不会只全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0: 哦，你是会形成一个你的工作组？
2: 对，没错，
0: 你就有点像那个现在什么艺人公司，然后就你把其他的这些项目分发出去，然后你负责总体的一个设计。
2: 没错，
0: 对吧？是这种感觉，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扮演着督促、问询，然后可能会及时的给予一些你能给到的帮助，
2: 对，还会给一些正向反馈，就夸夸他们说，哇，这件事做得太棒了，你真是做得太棒了，这个就
0: 是最
2: 适合你的，
0: 好会轻易的拿捏人心啊。所以反而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起到了一个引领贯穿的一个作用，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是从大一到大二，从大一的一个执行者到大二的一个管理者，一个蜕变吧。
0: 所以你们那个有跟佳怡在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大家分工也很明确，有跟他之间的这种合作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俩有吗？
1: 我感觉很安心。对，正好我
0: 就他给你布置的任务都非常的明确，你就可以指哪儿打哪儿，是吧？
1: 对，是的，然后也不会拖延症那么严重。
0: 对，不需要你动脑子了，你只需要干就行了。
1: 对，是的，
0: 你不需要再设计，你看正好他都设计好了，他又不想做，你就完成就行了，你们俩形成了一个闭环，完美的搭档，是吧？关浩呢，你有跟佳怡在搭档过程当中觉得，哎，事情被安排的很有条理，你在进行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顺畅这种感觉吗？
3: 确实有，就是平时我们有广播台有跟组嘛，然后跟组的时候任务就非常的明晰，我知道我自己应该针对哪。

0: 一方面去下功夫，哎，我觉得这就真的很不错。
1: 问题变得很具象很明确，活儿干起来也更得心应手一些，是吧？这也算是你的一个隐藏技能，哎，佳怡，就是倒不是说天生的领导者，但真的是有被训练出来的一个管理者这种感觉。
2: 我对此很自豪。
1: 我听出来了。那你这方面的技能是到大学当中才慢慢催生的吗？还是其实以前你就已经感知到自己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优势的？
2: 其实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一点了，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感觉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重，啥都想。然后高中的时候学生会广播台都有加，然后这就会形成高中学业压力本来就大，你还要再完成
1: 其他的工作任务。
2: 对对对，所以呢我后面就想着不行啊，不能一个人忙啊，一个人忙又忙不过来，事情完成不好，还得挨批。然后呢就是想到，哎，为什么不选择团队协作呢？大家各有自己擅长的部分，我就把比如说他擅长文案撰写，我把文案撰写分给他。然后我擅长比如说现场执行，我就把现场执行交给自己。这样子的话，哎，工作完成的又很好。然后呢时间节点也不会说特别的赶，就不会说所有的压力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1: 哇，你真的很，那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一个隐藏技能，是你对于大家也有充分的这种了解，你才能够把这些活非常精准的匹配到和他相适应的那个人身上。
2: 对，我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遇到这个，
1: 所以又感谢你刚才说到一点，你跟谁都能聊两句。
2: 对，没错。
1: 这个环节也闭环了。如果你没有这种跟谁都能聊两句的一种吸引力，或者是说人格魅力的话，你也不可能对于身边认识的一些人对于他们的喜好有所掌握，对吧？
2: 是这样。
1: 然后当你在需要共同大家这个共同出力来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好推进你接下来的步骤，把哪一项具体的任务交给谁来做，又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而且你也很放心。
2: 没错的，是这样，
1: 是吧？你看看哈，这一点和刚刚关浩说的他爸爸的这个隐藏技能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对于身边的人都有非常熟悉的这种观察力，也都很了解，能够总结出别人的一些特长优势，发现别人的这种这种美好或者是他们的优点，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真的很值得来夸赞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大家处在一种状态，是很难去承认别人的优秀。
2: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些心态是这个样子的，就看到别人好，哦，好好就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要不然就是他好他的就是了，我也不羡慕，我也不像他想，也不想向他去学习。有一些人是处在这种心态当中，所以能够承认别人的优点，我觉得本身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认可且能够去发现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个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一些隐藏的技能。其实你会发现从今天三位同学的表述当中都能够发现，就是各自的一些隐藏技能一定会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在某一个方面会有所注意，不管是关浩说的自己的这个擅长的会做菜也好，还是爸爸的具备的能够洞悉他的一些小变化，精准的把握他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哎，这样的能力其实也能够为一个和谐的家庭也是在贡献爸爸的这种责任和担当。包括明慧说到自己在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说可能最后的时间节点有一点紧张，但是依然能够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有条不紊的去完成，也锻炼了自己某些这个层面的能力。起码你在这个短时间内，你所有的这种逻辑上的布局上的你都要有充分的调动。还有佳怡说到的自己的这个隐藏技能，也让我觉得作为当代的年轻人哈，能够对于自己的这个思路上在团队当中有一个很好明晰的认识，这一点也很重要。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我们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可能都需要找到和自己适配的小伙伴才能够更好的完成你的任务。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大家真的也应该培养一些属于自己的隐藏技能。好，看时间了，我们稍事要稍后休息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呢，继续是我们青春 NG 的内容，稍后要和大家进入到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个片段也非常值得期待，我们稍后一起来聆听。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

0: 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4: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5: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4: 尽在配音不NG。
5: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配音播 NG 的板块，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了两个片段。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其中的这第一段哈，应该能够唤醒很多当年看过这部剧的朋友，能够从其中的台词里就能够推算知道啊，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一起来听一下吧。
1: 你今天蛋炒饭做的真棒，不咸不淡，刚刚好。米饭粒粒分开，还粘着蛋。最重要的是，我居然没有吃到你的头发。
2: 可是我还没做呀。
1: 没做？那锅里的是？
3: 是我做的，是我做的。哇，展博，你全吃光了。
1: 不仅吃光了，而且吃了你的蛋炒饭之后，我焦虑的心情也平静。
2: 够了，展博，你的意思是婉瑜做的比我做的好吃？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更好吃，只是有点不同而已。
2: 婉瑜。我什么时候教你蛋炒饭里可以放肉丁呢？
3: 是你教我做饭要放松，所以我一放松就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的配方。我只是希望能做得更好。
2: 更好？你刚才说更好？
1: 婉瑜说的是不同，不同，你听错了。
3: 菲菲，是你教我做的，青出于蓝，应该高兴才对。
1: 行了，别说了。
2: 那好，让我尝尝。
1: 我已经吃光了。
2: 那就再做一次。
3: 我不做了，你会故意说我不好，然后打击我的。
2: 那我们就一起做，师徒切磋一下，让展博来做评判。你不敢了？
3: 比就比。
2: 那现在就开始。你逃跑了？
3: 不，你不是要比赛吗？我去超市买配料。
2: 还需要配料？笑话！我的经典配方从来都不需要配料，只需要一颗心，一颗充满爱、充满激情的心。
1: 姐，家里没鸡蛋。
2: 老实。
4: 2 hours later。
2: 现在成立大赛正式开始。展博，漱口，关手机。
1: 为什么要关手机啊？
2: 欣赏大师作品要专心，我不希望受到外界的干扰。
1: 大师。
2: 婉瑜，做好心理准备啊！这次我也放了肉丁，已经没有胜算了。凯军，左边的这才是我，说这才是，听到了没有？
1: 姐，我要公平公正。
2: 去你的公平公正！我是你姐，你要是敢服从命令，当心我别你。
1: 不是，是你硬要比赛的，现在你又赖皮。
2: 少废话，想死了？
1: 好吧，你凶，我照办。
3: 低下去，我要把我们的交错一下，这样你就不知道谁的是谁的了。我在我的碗底上写上了我的名字。
2: 哦，是吗？那请问我怎么知道哪天是我做的呢？
1: 碗底没有名字的就是你。
2: 我当然知道，要你说呀。
0: 好，听到其中的一些人物名字的时候，应该有很多朋友就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这部作品是来自《爱情公寓》第一季第十四集的《青出于蓝》。
0: 嗯，这个情节再给咱们描述一下，怎么着？这个婉瑜跟一菲之间就开始 battle 起来了。
5: 哎，是这样的，婉瑜我们都知道她是林氏银行的大家千金嘛。
0: 嗯。
5: 然后呢，她在逃婚来到，
0: 肯定她的厨艺没有关浩好，我觉得。嗯、
5: 对对对。她来到《爱情公寓》之后呢，哎，觉得《爱情公寓》很温暖、嗯，然后就想融入大家，就通过这个。找一菲学做饭这个行为来融入大家，想融入这个集体。
0: 嗯，嗯
5: 然后呢，哎，展博呢吃了一碗婉瑜做的饭之后，发现比他老姐更好。嗯、那一菲哪能受得了啊？他那么好胜，
0: 那人可是女博士啊。
5: 对
0: 啊，他在各方，一菲确实很多方面他都非常的优秀，所以他就有点不太能接受在这方面被比下去了，是吧？
5: 没错，所以两、嗯、三个人就在这一次爆发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厨艺大战。
0: 啊，那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当中的这三个角色，你们是怎么分配的嘞？
5: 我今天配的是性格比较强势的一菲呀。
0: 嗯，你加一配一菲，那关浩肯定是配那个
6: 展博，
0: 那明慧配的就是
7: 婉瑜。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配音的这一段《爱情公寓》的片段，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0: 那我们一起来聆听。
6: 说实话，今天你的蛋炒饭做的真的棒，不咸不淡，刚刚好。米饭粒粒分开，还粘着蛋。最重要的是，我居然没有吃到你的头发。
5: 可是我还没做呀。
6: 没做？那锅里的是？
7: 是我做的，是我做的。哇，展博，你全吃光了。
6: 不仅吃光了，而且吃了你的蛋炒饭之后，我焦虑的心情也平静了。
5: 够了，展博，你的意思是婉瑜做的比我做的好吃？
6: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更好吃。 只是有点不同而已。
5: 婉瑜，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蛋炒饭里可以放肉丁啊？
7: 是你教我做饭要放轻松，所以我一放松就在你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新的配方。我只是希望能做得更好。
5: 更好？你刚才说更好。
6: 婉瑜说的是不同，不同，你听错了。
7: 菲菲，是你教我做的，青出于蓝，你应该高兴才对，不是吗？
6: 我求你别说了。
5: 那好，让我尝尝。
7: 我不做了，你会故意说我不好，然后打击我的。
5: 那我们就一起做，试图切磋一下，让展博来做评判。
7: 这个
5: 你不敢了？
7: 比就比。
5: 那现在就开始。哈，你逃跑了？
7: 不，你不是要比赛吗？我去超市里买配料。
5: 哈，还需要配料？笑话，我的经典配方从来都不需要配料，只需要一颗心，一颗充满爱充满激情的心。
6: 姐，家里没鸡蛋。
5: 不早说。现在厨艺大赛正式开始，展博漱口关手机。
6: 为什么要关手机？
5: 欣赏大师的作品要专心，我不希望受到外界的干扰。
6: 大师？大师。
5: 婉瑜，做好心理准备吧，这次我也放了肉丁，你已经没有胜算了。看清楚，左边的这份是我的，说这份好吃，听到了没有？
6: 姐，我要公平公正。
5: 去你的公平公正，我是你姐，你要是敢不服从命令，当心我扁你。想死吗？
7: 等等，展博，我要把我们的交错一下，这样你就不知道谁的是谁的了。我要在我的碗底上写上我的名字。
5: 是吗？那请问我怎么知道哪份是我的呢？
6: 碗底没有名字的就是你的。
5: 我当然知道，要你说啊。
0: 你们还能够通过你们的这个声音模拟出他们在那个精神层面沟通的那一段，这个是属实是我没想到的哈，觉得很意外，很意外。我倒觉得你们今天这个角色的选定和你们本身的性格和声线还都蛮搭的。我不知道这个《爱情公寓》这个系列剧你们自己有没有看过？嗯，在这个其中，你对于哪个角色或者是对于哪一个情节，你们自己是比较喜欢或者印象很深刻的呢？
5: 哎呀，我先来吧。嗯，我就想说《爱情公寓》第三季有一个一起来看流星雨。
0: 嗯，
5: 这个片段当中我想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就是曾小贤包的那个像粽子。

0: 子一样的帐篷
1: 啊。
0: 他包了各种各样的帐篷，什么球形的、方形的、没有门的、粽子形的，就是弄不出一个
1: 正常形状的，
0: 没错，
1: 该有的样子。
0: 然后后面下雨了，被淋成了落汤鸡。
1: 他好像每一次在这个剧情的角色当中呈现出的都是看上去还可以，但是做事极度不靠谱的一个感觉。
0: 哎，就是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
1: 对，你看看上去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但他做的事儿好像永远都存在着一些拉胯的地方。嗯，那个关浩呢？
2: 哦，其实就正好是刚刚佳怡学姐说的，
1: 嗯，
2: 就是我对曾小贤这个
1: 角色
2: 对印象是真的非常之深，
1: 嗯，
2: 就是他在剧里面一开始给我们展示出一种就是玩世不恭的一种状态，
1: 嗯，
2: 然后非常的就是承担一种搞笑的角色，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其实还是蛮具有深意的，
1: 嗯，
2: 就比如说我记得之前他有一个台词是说，
1: 嗯，
2: 人生是一场单程的旅行，即使有些遗憾，
1: 嗯，
2: 我们也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1: 嗯，
2: 与其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不如微笑着珍惜未来，因为生活没有如果，
1: 嗯，
2: 哎，我觉得这句话就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1: 嗯，反而是感动到了你。
2: 对，因为跟他平时那种可能说不着调的那种感觉正好相反，
1: 嗯，
2: 反而像是一种人生导师的味道。
1: 嗯，哎，而且由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你反而觉得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2: 对，
1: 才甚至还有一种给他的形象多了一份大智若愚的那种感觉。
2: 对，就感觉平时可能是就是给大家展现出来的表层的那一面是，
1: 嗯，
2: 啊嘻嘻哈哈的，
1: 嗯，
2: 但是深层上他有一个非常
1: 他是有脑子的，
2: 对，
1: 是吧？人家是叫什么知世故而不世故。
2: 对对对。
1: 那个明慧呢？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婉瑜最后留给展博一封信，
1: 嗯，
3: 然后坐飞机离开了这个地方，
1: 嗯嗯，还挺让人唏嘘的。本来是很期待他们俩之间的这个能在爱情方面有更进一步的进展。
3: 对，是的，
1: 嗯，
3: 原本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的可惜，
1: 嗯，
3: 但是后来随着我长大，我这时候更加敬佩婉瑜，她敢于去跳出从前的舒适圈，
1: 嗯，
3: 然后去未来去外面一个更加未知的世界，
1: 嗯，
3: 去开阔自己的眼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让人值得学习。
1: 特别是放在新时代一个这个女性成长的角度来看，你反而更欣赏她这种选择。
3: 对，有一种大女主的感觉
1: 啊。然后这个主题现在大家都这么喜欢吗？好，这是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爱情公寓的现场配音，不知道有没有点燃或者是唤回你当时在看这一部大型爱情情景喜剧其中的一些场景，让你回忆起当初的一些画面。我们稍事休息哈，歌曲之后呢，我们还将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是今天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第二段现场配音，稍一起来听吧。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3: 哎，让我先配个呗。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有第二段现场片要和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吧，其中的这个片段，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猜出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0: 话说，我们是在跑路对吧？那你带我来这么显眼的山顶上，别人一抬头，你就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我们继续跑。
0: 不必了，我们早就甩掉他们了。

0: 叫什么？
1: 我叫阿娟。
0: 啊？我也叫阿娟。你是哪个娟啊？
1: 我是女字旁的那个娟。
0: 这也太巧了，我也是。你有病吧？男的取这个名字？
1: 我小时候身体差，爸妈担心嘛，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运气。
0: 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了，送给你了。
1: 送我？我不会有事。
0: 你站起来，带上。哦，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
1: 是什么咆哮？
0: 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0: 听到其中一些元素，包括这个剧里面这个人物的名字，如果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应该一下就会被点燃这个答案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片段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呢？
1: 好的，这个片段主要是来自《雄狮少年》。
0: 嗯，
1: 《雄狮少年》它主要围绕着中国传统的舞狮来讲述留守少年阿娟为梦想拼搏的故事。这一部动画呀，它充满了热血笑点和文化底蕴。
0: 嗯，
1: 那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片段呢，主要讲的是两位阿娟，一个是少男阿娟，一个是少女阿娟。
0: 嗯，
1: 他们在山顶的故事，他们之间既有同名的巧合，又有这种舞狮梦想的传递，更有一种少女阿娟去激励少男阿娟从病猫到雄狮的这一种热血。
0: 嗯，
1: 在几分钟内，这几种元素他们紧凑呈现，既有这种轻松的韵味，又有燃情的成长，更体现出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的勃勃生机。
0: 嗯，那听到这个片段当中的这个人物也比较明确哈，那你们三位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1: 由我来扮演少女阿娟敏慧。
0: 嗯，那
2: 对
0: 少男阿娟呢？
2: 对，那我自然就是少男阿娟了。
0: 少男阿娟，
2: 对，
0: 好，那这个佳怡在这一段当中
3: 扮演一个合格的聆听者。
0: 我想你跟我这一趴的承载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要承担起前排观众的一个这责任啊。来，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交给你们，我们一起来现场聆听一下吧，这一段少男阿娟和少女阿娟的对话，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话说我们是在跑路对吧？
2: 嗯，
1: 那你带我来这么显眼的山顶上，别人一抬头不就发现我们了？
2: 那怎么办？我们继续跑？
1: 不必了，我们早就甩掉他们了。
2: 啊，
1: 你叫什么？
2: 我叫阿娟。
1: 啊，我也叫阿娟。你是哪个娟啊？
2: 我是女字旁的那个娟。
1: 这也太巧了，我也是。你有病吧？男的取这个名字啊？
2: 我小时候身体差，爸妈担心嘛，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运气。
1: 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了，送给你了。
2: 送我？我不会舞狮啊。
1: 你站起来，戴上。
2: 啊。
1: 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
2: 是什么咆哮？
1: 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2: 第六届舞狮大赛推广大使冠军，我真的可以吗？
1: 你可以。木棉花又叫英雄花，你可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
2: 英雄花

0: 少男阿娟和少女阿娟，我当时在看这部剧的介绍的时候，也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它是一个，其实你很明确的，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梗概，你就知道结局会是什么。但是你看完其中的一些画面的时候，你依然会被它感动，情绪会被它牵引带着走。我不知道你们在看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些情感上的变化？
1: 是的，我在看，尤其是在看到这部剧的最后一个片段，看到这个少男阿娟带着一边舞狮一边跳上了最高的高台，但是留在最高的高台上的并不是阿娟，并不是少男阿娟和他的舞狮两个部分，而是舞狮自己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
0: 一个画一个形象，
1: 对，然后待在了。他们舞狮界称作擎天柱的这个最高的台子上，也是一种象征，把中华文化送上了最高的地方。
0: 所以就是你要说这个剧还有一方面，虽然说它这个画风非常的国风哈，像这两年大家对于这个国漫的热爱度也是在逐渐的攀升，它更具体的像是把这个，因为舞狮是在岭南那边。

0: 边它更加的盛行，所以也是借由这样的一部动漫，好像是把当地的这种舞狮文化推到了镜头前面，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到舞狮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我之前有看到关于相关的一些年轻的演员或者是说舞狮的这个曾经的老师傅，他们在讲述的时候说，这个艺术领域当中其实也存在着这种传承的问题，好像在这部剧里面它也有类似的一些表达，对吧？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的时候还是挺感动的。包括这个主人公男主阿娟啊，从他的最开始的人物形象就是体弱多病，看上去病殃殃的这个状态，对吧？然后到后来能够担得起这个雄狮的一个造型，然后登上了这样的一个高台，确实让人觉得很热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过这部剧哈，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部剧拿出来再重温一下，看看对于其中的一些文化的内容的介绍，还是对于这个作为一个少年的成长来说，有没有一些在画面当中情节上的，甚至是在台词的表达上能够点燃你内心渴望的这个东西。好，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也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同学参与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同时也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日的晚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2: 妈，阿丁确实是哟。

紧，热天威出热土天，广播卡掌广，遇见吗？看不见，放不落，毛钱毛错落，不是狂啊！以后我一出事了，不砍人啊！热天威一出头，赶紧干！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

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06。

0: 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早上6:00，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在阳光中赛跑，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开启您全新一天的阳光生活。

服务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0: 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今天是6月1号，向所有的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大家节日快乐。
0: 大朋友们怎么了？大朋友们碍你眼了，为什么没有祝福？
1: 大朋友不应该去上班吗？这小朋友们的节日啊，
0: 在我们节目的这个视角来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孩子
1: 哦。给放假的呀？你们今天还上班啊？
0: 对，今天去说孩子们放假是不是？
1: 对，好像小学生会放假嘛。
0: 哇哦，真是孩子们好好享受，
1: 怎么热闹的？
0: 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哦。
1: 是啊，
0: 这样的假期你们就倒数了。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到的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公园。你都去过哪些公园让你印象深刻？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我们今天会播一些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是，
1: 你来告诉我这个动画片叫做什么名字。准确的动画片名字。
0: 我跟你讲
1: 请记住准确的动画片名字。我跟你讲，好多人都得在这个问题上面扫死。
0: 扫死呀。孩子们能不能听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1: 就烧时嘛，他们肯定
0: 就是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做出该做答出相应的问题，
1: 出现了
0: 做出相应的行动。对
1: 对，
0: 出现了错误。
1: 好，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你也可以稍后时间在6点半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0: 也是可以的。
1: 对，今天天气还挺好的，挺风和日丽的，然后呢温度，
0: 他们下午没有课。
1: 他们下午真没有课，
0: 这真的太好了。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哦。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那明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那这两天的体感温度呢，大概也是在26度左右啊。然后湿度也还好，57%，都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紫外线强度会有一些高啊，大家要注意防晒啊。8点钟以后就开始注意防晒啊。
0: 从一大早开始就明显能够觉得这个太阳依然很就开始发威了啊。
1: 你看我又要炫耀一下，我4点多钟就不到5点钟，4:50出去跑步的时候，讲真的已经开始能够感觉到太阳要出来了。那时候天其实已经亮了，等我跑完回家的时候，第一缕太阳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对。那个阳光都已经出现了。对，你没有听错，我不到5点钟就出去跑步了。这至于能坚持多久我也不知道，
0: 这看吧
1: 看吧。就能起来就跑，跑不起不来就再说。
0: 是
1: 反正6月份呢，是你看这说着讲着都已经6月份了，这下半年也就算开始了。
0: 对
1: 对吧？
0: 对，日子不禁算呐，过得可真快呀。
1: 下半年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0: 从儿童节开始。所以也希望大家永葆一颗赤子之心，让我们再出发。
1: 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哦。
0: 今天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好物哦，这个也真的非常好，也是有很好口碑的 YSL 的粉气垫。
1: 哎，我给你们朋友们说哈，这个气垫本人今年刚买了一款，就真的很好用。
0: 朋友们，不是我挑，就你们觉得还在以露宿走来，你可觉得还有问题，它不对劲，你想干嘛？
1: 不是，因为你主持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涂一个素颜霜。
0: 作为一个精致的男生，再加上这个工作的需要，
1: 我只在工作的时候会涂素颜霜。但是后来我发现涂素颜霜它存在一个问题，就脸上过了一会儿功夫它就会出油，
0: 它容易脱妆。
1: 对
0: 它毕竟还不是这个化妆品类的，
1: 但是用了这种粉状的东西以后，你身上就会出现脸上就会出现一种雾面感哑光感，就非常的好看。
0: 我们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 YSL 的粉气垫哈，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混干皮，可能在上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卡粉。对吧？或者底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一会儿之后，哎，底妆不服帖，断层了，朋友们。
1: 对。
0: 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再加上可能容易出汗，更容易导致脱妆的情况，真的可以试一下啊，在用的这个 YSL 的粉气垫，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有买过它的。轻拍几下， 毛孔暗沉全部隐形，让你的皮肤自然透出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也不会假白不厚重，
1: 嗯，
0: 可谓相当省心了。这次618我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嘛，再送什么，再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一支是20毫升，两支40毫升。
1: 哎，这个够了。
0: 同时没完呢，再送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新版小样哦，
1: 嗯，
0: 一瓶30毫升，两送两瓶，怎么样？
1: 这个真的很不错，
0: 花一份钱你把顶级的
1: 三样东西都拿走了，
0: 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
1: 嗯，
0: 官网光是一个气垫就要400-500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加送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色号任选。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皙的姐妹，可以选择 B10， 如果是自然肤色的姐妹们，可以选择 B20， 百搭不挑。特别提醒的是，限量只有4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

0: 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可以看到今天 YSL 粉气垫加海蓝之谜防晒小样两支，加海蓝之谜精粹水新版小样两支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了。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可以拿到手，那到手这一整套只要269。
1: 早间的7:14，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资讯有哪些。
0: 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资讯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空领海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0: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材料、装修的材料、危险货运运输包等多个领域。
1: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监管责任，整治幽灵外卖。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行，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日前全面执行。
0: 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留神于煤业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于5月31日至6月20日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0: 5月31号，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坍塌的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
1: 当地时间5月31日，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31号20时至6月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东部、西藏东南部和西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中西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我爸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如果找不到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哭，因为你一哭老拐子就
1: 早上给坏人招来了是吧。
0: 对，我还故作轻松哼着小曲。
1: 安娜还真是挺会装的嘞，
0: 但我估计我脸上的表情已经很焦急了。
1: 毕竟是孩子嘛，
0: 对
1: 吧？这种紧张的突发情况发生的瞬间不太好绷住。
0: 是，但是我强忍着泪花。
1: 嗯，
0: 对，我觉得我自己真是棒棒的。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到六一儿童节大家都可能会去公园啊。
1: 嗯，
0: 那从小到大你都去过哪些公园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公园很不错啊，可以去再去啊。
1: 嗯，
0: 现在的公园跟好像过去的那种公园都不太一样了哦。
1: 我们的印象当中也不太发，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嘛。
0: 对，它的定位就是不太一样。原来小时候就是那种儿童公园，里边摆一些游乐设施，
1: 孩子们的游乐设施，而且还相对来说是比较低龄一些的游乐设施会比较多。
0: 现在的这种游乐园好像都是一些主题 IP，
1: 对，
0: 然后
1: 就风格不一样了，
0: 也有这种小朋友玩的，也有这种大朋友玩的，
1: 嗯，
0: 甚至是除了这个。这个游乐设施之外，那可能还有一些影视剧的衍生，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插画人物的衍生等等等等，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就是在现实跟梦幻之间会有一些分不清的这种边界感，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然后呢，你也可以在7:30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咱蹦埠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1: 嗯，
0: 我们会播一些70后80后90后小朋友们，对，70后80后90后不能叫小朋友们，70后80后90后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观看的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曲片尾曲。我们今天只有一个任务，
1: 嗯，
0: 您需要告诉我们准确的
1: 来自哪一部动画作品
0: 的名字，要准确的名字，嗯，因为可能很多人只能并没有太在意它叫什么准确的名字。
1: 嗯，
0: 我讲真的，我放第一个动画片就99%的人就能答错。
1: 可是的个，
0: 嗯，
1: 我天啊，你这搞有点看不起人了。
0: 对，而且这个就你们自己听吧。
2: 我叫阿多拉，霍曼的亲妹妹，我是水晶城堡的保护者，这是顺风马，我的坐骑。有一天，我获得了奇迹般的秘密。当我抽出剑说。

0: 只有几个人知道我变成
1: 谁。都已经到这地方了哈。你有看过这动画片吗？
2: 没有
1: 啊。你没看过这动画片？你究竟？
2: 我
1: 和启
2: 斌的朋友们一起，我没看过。
1: 你怎么那么年轻啊？好，我们播放的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片。那个时候在1985年的时候就是出现了这个动画片，然后大概在89年90年的时候引进了我们国内。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字？对，就是准确的名字啊，准确的名字，准确的名字啊。
2: 嗯，
1: 好，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画片的话，抓紧时间来告诉给我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你也可以在这个7:30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我觉得今天这个动画片，讲真的，这动画片超好看的，我觉得是初代变身的那种动画片。
2: 我记忆当中脑海当中初代变身这个主题的就是美少女。
1: 你别急，改今天也有，
2: 我估摸着不能少了它。
1: 对，这一趴是不能少的。
2: 但是美少女我觉得能够猜对的概率会很高，但你刚才放的这个真不一定。
1: 有朋友讲是圣斗士星矢吗？这个
2: 在开什么玩笑，他都说他叫希瑞了，
1: 他都说他叫希瑞了，你说他叫星矢啊？
2: 注意听听好不好。
1: 你这听不听了也不咋地啊，你去听。
2: 我没看过。

0: 叫 Siri，
1: 我叫阿多拉。
0: 他不是阿多拉，
2: 阿多拉是他变身前的名字。这个越野兔变身前叫做
0: 越野兔，
2: 越野兔他变身后叫水冰月。
0: 这还得起个江湖魂名。
1: 获得了奇迹般的秘密，当我抽出剑说道：“赐予我力量吧。”
0: 也是真实身份不能轻易曝光。变在哪儿了？穿个斗篷。
2: 大哦，我小时候对这匹马，
0: 再给他们马变个身，
1: 知道我变成希瑞的秘密。他们是希望之光，
2: 希望之光，
1: 拉兹夫人，
2: 康尔。
1: 我和起军的朋友们一起为解救伊西利亚与罪恶的霍达克进行着战斗。获得人入侵。
2: 啊，这个动画片的名字有朋友讲，我知道希瑞，就是，
0: 英雄，
2: 就希瑞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准确的这个名字，
0: 动画片的名字是什么？
2: 对，但是也有很多朋友答出来了哈，有很多朋友没答出来，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小时候我们好像不会说他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叫做《非凡的公主希瑞》，我们小时候只会说他叫希瑞。您答对了吗？对，这个动画片叫做《非凡的公主希瑞》，她就是在水晶城堡前，然后赐予我力量吧。其实她还有个哥哥，就最近马要上那个电影了。
0: 是吗？
2: 要上那个电影了。有朋友说，我第一个就没看过，来第二个。第二个肯定看过。第二个要没看过，第二个没看过，口言组子，我扣我来。看过吧？
0: 这个看过，
2: 眼睛保住了，
0: 就感觉可洋气了。

0: 这个动画片啊，你没有不能说没听过吧？
1: 这个听过，这个
0: 绝对听
1: 过，这
0: 个看过吗？这个、
1: 对，看过，因为就是通过这部动画片，我知道啊、哦，原来有一种食物叫披萨。
0: 哎，我也是，
1: 是不是？
0: 我也是通过这个才知道披萨的。
1: 对啊、哦，原来哦，怎么这披萨到底是啥？怎么那么好吃呢？
0: 我小时候问过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叫披萨？我妈妈说可能就是那个裸馍吧，就是类似。
1: 就怎么这个小可爱怎么这么喜欢吃呢？
0: 啊，这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字？
1: 嗯，
0: 我小时候非常爱看这个动画片。
1: 嗯，
0: 对。天空说：“哇，今天的这个歌曲啊。”满满的回忆啊，
1: 点燃了你的童心没？
0: 对
1: 啊，今天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曾经在我们陪伴着我们成长的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曲。
0: 是，
1: 大家来猜一猜这个旋律是出自于哪一部动画片呢？
0: 对，它就是忍者神龟。
1: 对
0: 啊，忍者神龟，忍者神龟四个人叫什么？不是、叫四个人，
1: 你不要问这种草稿的问题。
0: 四个乌龟叫，不，四个海龟叫什么名字？
1: 四个海龟，
0: 它不是海龟啊。
1: 四个海龟分别叫什么名字
0: 啊？对，
1: 我一个都记不住。
0: 啊，是吗？
1: 我一个都记不住。
0: 那就好办了。
1: 我是靠着颜色，他们戴的那个头巾的颜色去区分的。
0: 不是眼罩吗？
1: 我就嗯，对对，也是眼罩。
0: 啊，有朋友说哪个还不是个宝宝？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国际儿童节。那咱现在的你也曾经是一个孩子，
0: 对、嗯、我们曾经都是少年。
1: 嗯，
0: 对，
1: 所以今天。

0: 家有什么童言童语随意说啊，
1: 对，
0: 随意说，别客气。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在互动听这些歌曲的同时呢，想问问大家，您小时候让你就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啊，您都去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
0: 公园、
1: 公园、动物园、游乐场，
0: 嗯，
1: 对，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朋友说，那肯定是小时候的南山儿童公园啦，我还坐过小羊拉车呢。我也坐过小羊拉车，
0: 哼，是没坐过呀，真是的。
1: 我还进过那个，那个红色的大球里呢。
0: 红色大球，哦，
1: 我还在里边吃过东西呢。
0: 哇，你真的很年迈。
1: 哎，不礼貌吧？
0: 哎呀，
1: 我小时候还在张公山公园里边看过长颈鹿呢。
0: 哦，那个是，哎，那个是。
1: 小时候那个张公山动物园里边还有河马呢。
0: 这一趴印象就不深刻了，但长颈鹿我依稀还有点印象。
1: 哎，真的那个，哎，
0: 然后就其他，
1: 哦，我跟你们说哦，
0: 有孔雀。
1: 那个张公山动物园里边，小时候还来过大象呢。
0: 好像是。
1: 你们都，你们现在小孩都没在张公山动物园里面看过大象吧？我唯独没在张公山动物园里面看过的动物就是熊猫。
0: 哦，是吗？
1: 嗯，但是我看过大象。
0: 嗯，
1: 对。哎，我第一次看大象是在张公山动物园里，哎，多厉害！我跟你们讲，好多蚌埠人都没在张公山动物园里面看过大象。
0: 嗯。
1: 有朋友告诉我们说啊，菊萍姐姐今天也退休了，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正排着队的离开我们。没有吧，昨天新词也给我发了，我说嘿，我们台哪个主持人退休了还发了一个美女推送。
0: 是菊萍姐姐。你看，就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有几位哈，陪伴着我们从小到大成长阶段当中童年时期的几位主持人哈，菊萍姐姐一定是一个，
1: 董浩叔叔、
0: 金龟子、
1: 大拇哥，
0: 然后还有月亮姐姐。
1: 嗯，月亮姐都没陪过我。
0: 月亮姐就后期
1: 那个谁是陪伴我长大的？小鹿姐姐。
0: 啊，
1: 那个，
0: 哦，对，
1: 还有那个曾源啊，就原来就。
0: 行啊，
1: 然后像月亮姐姐呀，然后就是那个红果果绿泡泡啊，那都是我长大以后的了。
0: 啊，对，还有哆来咪也是后期。
1: 对，那都是我长大以后的了。
0: 菊萍姐姐是真的是陪伴了很多70后、80后、90后。也可能也有00后的孩子们一批一批的长大哦。
1: 嗯，
0: 对，然后据说他们家里面还珍藏着80多个档案袋，装满了几十年间他收到的读者的来信。
1: 嗯，
0: 然后呢，而且每一封信呢，他会读，
1: 嗯，
0: 并且呢会给小观众们亲手写一些回信。
1: 嗯，
0: 他就希望等他自己退休之后要把这些信件给整理出来。
1: 哎，菊萍姐姐今天就退休咯，
0: 对，
1: 开始他的退休生活了。但是我相信即便是菊萍姐姐从工作岗位上这个离开了以后，她还是会一直关心少年儿童的。
0: 对，
1: 对吧？她还会从事相关的关注少年儿童的工作。
0: 所以也恭喜她吧，迈入了人生的新的阶段。
1: 对，
0: 嗯，
1: 好，7:33啊，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蚌埠。
2: 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 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8: 医生，
3: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10: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6: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咱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蹦山气象奶茶新词。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共同重温一下当年陪伴着一代人成长的那些记忆当中的经典动画旋律。
0: 嗯，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都去过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公园哈？然后二老板说，小时候大同公园里边还有动物呢。我的妈了，你这也太早了吧。
1: 他应该跟我是一个年代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儿呢？
0: 大唐公园原来最早也是动物园哦，然后后来才改到上空山的。
1: 哦，
0: 有朋友说啊，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就是张公山动物园啦，但是现在好像跟小时候的印象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好像都是萌宠多一些哈。
1: 对对，喂个小兔几二十，喂个小鸽几二十。
0: 哎，我想怎呢？那你不都去喂我了？
1: 不是，你不知道花鸟市场对吧，就是喂喂，然后买再选一只带回家了。
0: 对啊，小时候我们那个张公山动物园里边啊，可是有猛兽的，老虎、狼、狐狸，猴子，河马，大象，对，我们都小时候都见过这种动物的。
1: 现在的动物有了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什么有那个
0: 羊驼，
1: 有羊驼，然后还有那个小浣熊，对，有小浣熊，有棕熊，有黑熊，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除了孔雀之外，还有一些鸟类的。
0: 哎，我在张公山动物园里边就没有一次看到过孔雀开屏的，才四人嘞。
1: 那有可能，你有没有反省一下你自己？有可能你自己那天穿的不够美。孔雀开屏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比美啊！
0: 哎，
1: 你看看，
0: 小时候我没长开。
1: 对呀，你要小时候就知道美，用那个 YSL 粉气垫这个意识。
0: 我现在再去见孔雀，那孔雀都吓得都嘟嘟嘟嘟嘟，都要跟我比美。
1: 吓一哆嗦。对，人家孔雀开屏，一般雄孔雀开更喜欢开屏。
0: 啊，
1: 他们就一个是为了比美，比美的最终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找对象
0: 啊，
1: 为了吸引雌孔雀的目光。
0: 所以我没见过小时候，然后后来都很大了，我才在这个公园里边然后见过。直到我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天就是那个动物园不是像我们小时候见到的这样，就是动物都是在笼子里边的。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那种啊，就是那个动物不在笼子里边，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是什么时候呢？都是后来我去那个合肥野生动物园
1: 啊，看到这个样子的。
0: 对，它是在一个那个廊桥上边走，然后那个老虎啊、狮子啊，
1: 就在你的脚下，
0: 脚下走
1: 徘徊。
0: 但是我最终啊，就是那个参观动物园，就有点像那个侏罗纪世界，就坐个车进去那种。是什么时候呢？我是有一次去，第一次去清迈旅行。
1: 嗯，
0: 清迈有一个夜间动物园。
1: 嗯，
0: 然后是夜。

0: 里边开的，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坐着那个警官车，然后那个大门一打开，搞得跟侏罗纪世界似的，然后那个动物就看到你们就来了，对，
1: 动物看到你们就来了，这话说的还有点吓人，
0: 这不是还在吗？如果您有一天那个跟家人一起去那个清迈旅行，我建议您可以去夜间动物园
1: 去看
0: 一看，对。好，今天我们大家来等待大家，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动物园啊，或者是公园啊，游乐场有哪些？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你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今天我们还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那些经典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是看看你能不能够准确的回答得出它是来自于哪一部动画呢？
0: 对，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们。这是哪部动画片？完了，我估计这个好多都不知道。
1: 这个我看过，但是叫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就他好聪明，他是他的那个画风跟那个。
0: 他是
1: 阿凡提有点像，
0: 对，你要是阿凡达。好，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啊，大家知道是来自哪一个动画片吗？其实这个动画片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猛的一让大家猜，您可能就觉得不糟了，
1: 不糟了。

0: 回这个动画片大家都不猜不出来。
1: 沉默，
0: 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个曲子 你们都猜不出来。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定格的一个动画，跟阿凡提一样啊、嗯、是这种泥塑出来的一个动画片、
1: 啊、是
0: 叫做大盗贼。
1: 你们还有印象吗？
0: 你们的童年都在干什么？
1: 看忍者神龟啊。
0: 这不冲突吧朋友？
1: 哎，这个确实，嗯，你放的这个旋律有印象，这个名字真没印象了。
0: 嗯，大盗贼。
1: 对，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桥段还有点吓人呢，我感觉。
0: 对，那个霍尊布鲁兹老爷。
1: 哦，你印象你脑子真好。
0: 我的技能属性点都点到
1: 这儿上。全在记故事上。
0: 好，那大家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接下来这个不能答错了啊，
1: 嗯，
0: 这个真不能答错了啊。不能装作那个不知道了啊！哦，《异域风情》，国产动画片的巅峰之作之一，尚美的，
1: 嗯。

0: 啊，这个他最后一开始用的是这个维吾尔族的语言来唱了一遍，然后第二遍用的是普通话来唱了一遍哈。其实歌词已经唱出来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这个动画片呢，就是阿凡提的故事，都非常之准确啊。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哪个故事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一集，买树鹰
1: 啊，
0: 买了八一老爷家的树鹰。
1: 嗯，
0: 树鹰随着太阳的升高移动，在不停地转换位置，最后阿凡提把那个八一老爷家说啊，那我们到你家去住，把他八一老爷的房子给拆了。八一老爷说我不卖不卖，你要再我从里买回来，
1: 那就要花高价了，
0: 那就是一个高价了，
1: 那是另外的价格哟。
0: 对呀、啊，哎，所以啊，从小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世界上能被称之为聪明的有三个人，
1: 阿凡提得算一个，
0: 阿凡提算一个，
1: 还有谁？
0: 诸葛亮算一个，我算一个，
1: 啊。
0: 小时候不懂事嘛，
1: 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最聪明的人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看过阿凡提的故事，我就和阿凡提一样聪明了，就这么简单。
1: 但八一老爷确实也吃了没文化的亏。
0: 嗯，对，就像我一样。哎，今天的这些动画片是不是让你突然觉得，哎，小时候我们真的还蛮生活，虽然物质上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动画片这个赛道里好像没有亏待我们哈。
1: 虽然人说啊，聪明的一休难道不能算一个吗？啊，聪明的一休，
0: 聪明的一休、
1: 算一个吧。但是就是我，
0: 但是我觉得我比一休聪明。就小时候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1: 因为你不需要休息一下是吧？
0: 对，我不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因为我觉得聪明的一休哈、对于我来讲就真的就像是动画片里面的人物。
1: 嗯，
0: 但我真的觉得阿凡提真的是我身边的
1: 生活中的人，
0: 一个人
1: 是吧？
0: 对，我小时候可能是这样觉得。
1: 哦、
0: 接下来这个动画片的歌曲啊，这太简单了。

0: 有朋友说，我的妈了，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动画片叫《邋遢大王历险记》，是叫《邋遢大王历险记》吗？
1: 是吗？
0: 是吗？我来看一下哈。
1: 我只知道主人公是叫小邋遢。
0: 我跟你讲，你答错了，不叫《邋遢大王历险记》
1: 啊，
0: 叫
1: 你换个词儿，换一个词儿，
0: 你换个词儿，
1: 你换个词儿就对了，
0: 不叫《邋遢大王历险记》。哎呦我的妈！啊，完了！我也以为他叫《邋遢大王历险记》。
1: 自然而然，抖音直播间当中自然而然答对了啊！自然而然答对了。
0: 张莹姐，你也答错了啊！不叫《邋遢大王历险记》。嗯。邋遢大王啊，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动画片。
1: 嗯。
0: 我从此对我一个动一种物件啊，我就产生了阴影。
1: 什么？
0: 汽水儿。
1: 啊、
0: 哦。因为他就是喝了那个不干净的汽水以后，
1: 然后又变小了。
0: 变小了。嗯，然后在那个古墓里边，然后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国家古代的这种皇陵里边，那个、都会有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大屋。

0: 龟背着那个碑，碧玺，碧玺好像是，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然后
1: 龙的儿子，
0: 对，背着那个大碑的哈，然后他们不就是从那里边进去嘛，然后我从小就、嗯、然后就是到那个就是那个明皇陵啊，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古代的这个，
1: 会对这样的建筑你有一些阴影，
0: 我都会特别的往那个龟嘴里边看一下，
1: 看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
0: 对，说是不是有这个秘密通道？
1: 嗯，
0: 然后也对奶油蛋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
1: 哇，什么东西那么好吃？
0: 那么好吃。对，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就叫做《邋遢大王
1: 奇遇
0: 记》
1: 啊、嗯！不要问我
0: 从哪里
1: 来，
0: 哎，奇遇老师来了，你好啊，奇遇老师。这首歌曲，国民级的了，
1: 嗯，
0: 国民级的了。
2: 说吧，说吧，说吧，我是飞行员，说吧。没有，

0: 既然他没唱有伴奏，我来给大家唱。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1: 在这部动画片大家是不是还很熟悉，印象很深刻呢？
0: 是我最早其实是先看了书，
1: 嗯，
0: 然后才看了动画片。哪怕是到最后动画片其实只出了很小很小的，就是在整个这个舒克和贝塔的这个故事体系当中，动画片里面只呈现了非常非常小的一段，
1: 嗯，
0: 然后包括最后的像是五角飞碟的出现，然后就舒克和贝塔又有了自己的家庭，
1: 嗯，
0: 然后他们开着这个五角飞碟，然后惩恶扬善啊什么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桥段我非常喜欢，就是最后看到的，就是这个舒克和贝塔有一个桥段是说什么呢？说是他们开着这个五角飞碟的这个遥感器，遥感出什么呢？
1: 嗯，
0: 如果你的这个钱是来路不明的，
1: 嗯，
0: 然后他所购买到，不管是你吃的、用的、穿的，
1: 嗯，
0: 东西都会燃烧起来，所以呢，你就会在当街看到很多人的衣服就当场烧光了。
1: 哦。
0: 因为他们的那个买衣服的钱是
1: 来路不正，
0: 来路不正的，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不能够有这种来路不正的这个钱，然后很多人的那个房子烧了，
1: 嗯，
0: 家里边烧了，因为他们买这些东西的钱都是来路不正的钱，
1: 嗯，
0: 不是正规渠道来的，
1: 原来如此，
0: 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这个动画片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童话其实很多反映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告诉小朋友真实的世界，然后惩恶扬善啊什么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叫真正的童话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那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去了哪些有趣的公园，等待大家的这个跟我们互动的同时，我们也给大家播了我们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一些非常经典的动画片的歌曲。
1: 嗯，刚才听到的是这个
0: 舒克和贝塔，
1: 还有一对兄弟俩，很多男生很喜欢。
0: 哦，我知道，快乐父子俩，
1: 兄弟俩。
0: 哦哦哦，
1: 你也注意听题哈。
0: 我知道。

0: 好，这是来自哪部动画片？我觉得这是中国歌曲历史上少数的几首带捧哏的
1: 作品。
0: 作品
1: 是。
0: 有朋友说这题我知道，海尔兄弟。有朋友说电冰箱兄弟。
1: 电冰箱兄弟，
0: 对，就是海尔兄弟。
1: 你答对了吗？
0: 大家就是小时候我看过，肯定就是你肯定看过。但是我想问一下，打雷为什么会下雨呢？打雷要下雨，雷哦什么？就大家明白为什么打雷就会下雨呢？
1: 嗯，
0: 对，为什么是先看到这个闪电，再看到雷声呢？再听到雷声呢？
1: 嗯，
0: 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眼睛长在前面，耳朵长在后面啊。
1: 我饱含期待你能说出一个跟这个不一样的答案，但我也知道你不会是声音的传播速度和光的传播速度的问题。
0: 对，
1: 我万万没想到。
0: 你万万没想到我在众多正确可选择的赛道当中找了一个偏门，
1: 也是我忽略了。
0: 就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嘛，对不对？
1: 嗯，今天又是一个新鲜淘气的你。
0: 有朋友说我们小时候怎么看过这么多动画片？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因为童年很漫长啊。
1: 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其实充沛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娱乐生活当中，少不了的就是动画片呀。
0: 对呀，
1: 啊。所以你要想一想，我们曾经看过的动画片应该要比现在很多孩子们看过的要多。
0: 现在小孩看动画片吗？
1: 看，但很多孩子们看的就是他们现在看的更多是那种系列剧，一出好几季，你要说类型上不一定有很多。
0: 对，
1: 你不觉得吗？
0: 我们看那个就是各种类型的，包括就是呈现的形式也不太一样。
1: 对，
0: 有那种剪纸动画，有水墨动画，
1: 然后还有刚才
0: 有泥偶动画，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很多，就包括画风也不太一样。就现在那个画风，现在好像很多动画片很爱用那种3D 的那种效果。
1: 对，
0: 我们小时候
1: 动画3D 的
0: 都是看那种像是上美的那种手绘出来的，一张一张画出来的。
1: 虽然说对于现在孩子这种画风未必能够再吸引到他们了，但是当时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但是吸引到我，
1: 某种程度上也是从小给孩子们的一场美育教育。
0: 对，
1: 但现在就觉得好像科技的加持注入多了之后，少了一些定制的这种手工艺的这种精致感。
0: 哎，你看像是大闹天宫，
1: 嗯，
0: 天书奇谭，
1: 嗯，
0: 哪吒闹海，
1: 九色鹿，
0: 雪孩子，
1: 鱼盆，对吧？
0: 小蝌蚪找妈妈，
1: 都是水墨电影的这种，
0: 我
1: 有一点
0: 真的
1: 彩绘的水墨的。
0: 我想真的，我小时候看那个雪孩子，我最后哭的都跟蒙牛一样。
1: 对，木偶动画，
0: 对呀，
1: 木偶动画，你看现在孩子们就是这没看过，
0: 就是那种爱与美，
1: 嗯，
0: 就是善良与正义，人世间最美好的品质。
1: 还有那个不得不提的那个动画片，两个和尚挑水喝，
0: 三个和尚没水喝
1: 那个动画片。
0: 对，我看这个动画片，从小就告诉我不要指望任何人。
1: 嗯，
0: 有朋友雪孩子太感人了，真的，尤其是那雪孩子救小兔子，我的妈，直接哭晕了，好不好？
1: 从小让我们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能够舍身为人，对吧？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上次去那个国博去参观的时候，除了看到很多我去看到就在那个书本里边看到的这个文物之外，
1: 嗯，
0: 我还看到了九色鹿的敦煌的那个图画
1: 、哦，
0: 对，鹿王，
1: 嗯，
0: 就是九色鹿的，就是通过这幅画